一股看来今日时的

除非当场抓现行。魏北受了启发，眼珠子一转，那好，我们就抓现行。魏北跟大家耳语一番，一二三四地分派好了任务，于是全班男生女生互相击掌后，迅速而有秩序地奔赴自己的阵地，一部分守在第一个弯道处，一部分守在第二个弯道处，有人守里圈，有人守外圈，剩下魏北和丁蛋在跑道外面伸腰踢腿，准备全程陪着文清来跑。几十双眼睛众目睽睽，严密监视，一个动作都不落下，看李建国还怎么使坏。高老师见到这阵势很惊讶，过来干涉，问怎么回事啊？全班一条声的喊，我们要公平。高老师不明究竟，可是又没法赶大家走，因为学生们既没站跑道，又没按照训练的事儿。高老师耸耸肩，嘀咕一句，看不懂你们，转身把他的长跑队员吆喝到跑道上，再来一轮赛。这一轮的场面很热闹，几乎是五一班的一次集体狂欢。首先是魏北和丁蛋儿一里一外，奋不顾身地夹着文庆来几个人跑，跑不多远掉了队，转头换个方向倒过来再跑，反正是盯住跑道不放。其次是全班同学一个劲儿地为文庆来喊加油，声浪起伏，激情四溢，把气氛调动得无比昂扬。最后每当长跑队员们接近弯道时，守候的同学就叉开腿，弯着腰，伸长了脖子，目不转睛观察李建国的动静，准备随时大喝一声扑上去抓人。学生吗？天天向上的学风在哪儿？团结友爱的校风在哪儿？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哪儿？巴校长亲自集合了五一班的学生，要求大家坦白自首，许诺说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江苏听众送福利了。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购买，先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不少中老年听众。

0: 反馈，上了年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眼睛无小事，千万别拖成大问题，趁现在还来得及，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三项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觉得清醒。
1: 杂剧作家王石甫的剧作，崔莺莺《黛月西厢记》改编，
2: 主播小琼，导演嘉义。
1: 第一集，
2: 两匹马在宽广的官道上慢悠悠地走着，其中一匹白马的马背上坐着一位年轻的俊俏公子，这位公子姓张名拱，表字君瑞，是一位洛阳人。为了明年的朝廷科举，张生和许多举人一样，带着仆人秦童前往长安城为科举做准备。这一路上主仆二人是风尘仆仆，进了河东城以后，张生选了一家干净整洁的客栈住了进去，打算先好好的休息休息。这客栈的小二眼睛特尖，看见张生和身旁牵着马的仆人，立刻就迎了上去。
3: 哎呦，这位公子爷，里边请里边请。公子爷，您是打尖啊还是住店呀？我们这里有最干净的客房，上好的美味儿，公子爷快里边请，里边请。
2: 张生看着店小二微微的一笑，
4: 小二哥，先让人把我的马牵到外面去遛一遛，哎，马要喂上好的草料啊。
3: 是是，公子爷请放心，小店有专门伺候您马匹的人。
2: 店小二说完向里边招了招手，
5: 哎，来客人了，喂饱马。
2: 这话音未落，客栈里边走出来一个打杂的，打杂的在秦童手里接过马缰，便把马牵去了后院。
4: 小二哥，还有头等的房吗？
3: 哎呦，公子爷，小店可是河东城里数一数二的客栈，房间宽敞，被褥干净，美酒佳肴，山珍海味，美味小吃应有尽有。公子爷您要是住下了，包您满意，就好比在家里一般。
4: 看不出来呀，小二哥你还真会做买卖。好，前头带路。
2: 店小二走在前头，为张生安排了一套两间的上等客房。张生一看房间宽敞干净，十分的满意。
4: 不错不错，就住这儿了。
3: 公子爷你请用啥？
4: 小二哥，这附近有没有可以游玩的地儿？不要什么名胜古迹的，只要能够赏赏景散散心就可以了。
3: 有啊有啊，公子爷您要是想游玩散心，我们这里的普救寺是最有名了，南来北往的达官贵人书生秀才，凡是经过这儿的没有一个不去的，保证让公子爷您玩个痛快。
2: 听到有这样的好地方，张生不由得十分的兴奋。
4: 秦童，一会儿你准备好中午的酒菜，我要到普救寺去走走，中午就回来。
6: 是公子。
7: 可是要挨一顿说了。
2: 丫鬟红娘听见小姐这样说，不由得大咧咧的笑了。
8: 小姐，老夫人现在不在这儿，小姐我们出去玩玩吧，外面景色可美了，我们出去走一走，看看景儿，散散心，不比你在屋里闷坐着强啊。小姐我们去吧。
2: 崔莺莺伸出手指点了一下红娘的额头。
7: 你呀，我把你惯得现在越来越没大没小了，你也就在我娘亲面前能够规矩一会儿，花园里不就是些

0: 树啊、花啊、草啊什么的，有什么好看的？不去。
1: 红娘本来是一团高兴地跑过来，见小姐这样说，只好撅起了嘴。
2: 有树，有花，有草，难道还不好看啊？小姐，我的好小姐，你都在屋里呆坐好几天了，早该出去散散心了。小姐，去吧，哎呦，去吧就去吧。
1: 经红娘这么一哀求，崔莺莺也有些动了心。
0: 好吧，我去跟娘亲说一声，若是我娘同意了，我们就去外面逛逛。
2: 哎呀，我的好小姐，你这不是无事生非吗？你要是告诉了老夫人，老夫人一准又是不答应了。不是这个不可以，就是那个不方便的，那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小姐，反正是自家的院子，又不是到大门外去抛头露面的，用不着去说嘛。
0: 这是礼数，圣人说过，父母在。
1: 而后也发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大殿中的陌生男子。
2: 呸，长得倒是挺好看，一看就会讨女人的欢心，那眼睛跟做贼似的，盯着我家小姐就不放。
1: 红娘小跑到崔莺莺的身边，扶着崔莺莺的胳膊。
2: 小姐，那边有人，咱们回去吧。
1: 红娘一边说着，一边扶着崔莺莺往回走。崔莺莺听到红娘叫她回去，倒是有点舍不得马上就走。
0: 刚才一个劲儿地撺掇我出来的是你，现在叫我回去的又是你，真讨厌。算了，回去吧，要是让娘亲知道我见了陌生的男人，非得挨骂不可。
1: 崔莺莺第一眼看见张生的时候，就对张生有了好感，所以在离开时，她还忍不住微微地回头看了张生一眼。就是这一眼，看得张生的半边身子都酥了。此时的法聪小和尚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出张生和崔莺莺之间的目光交流，他一个劲儿地为张生讲解着大殿的景致，而此刻的张生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一直到看不见崔莺莺的身影，他才清醒过来，急急地问法聪：
3: 小师傅，刚才怎么观世音菩萨现身了？
1: 法聪早就看到崔莺莺和红娘来了，因为经常看见，所以并没有在意。现在听到张生在问，于是说：
4: 别胡说八道，那是崔相国家的小姐。
3: 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女子，仅仅一个照面，她也刚刚离开，我就犯了相思，而且是一见相思入骨。要是我能再多看见他一眼多好啊。
4: 施主，你别胡思乱想了，崔小姐早已经走远了。
3: 哎，是啊，
5: 小石头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他明天就要去朝鲜战场了。
6: 啥？小石头，这是真的吗？
5: 是了，俺是来向你们告别了。小石头，你咋就突然报名参加志愿军了？俺要保家卫国。
6: 可你还是个孩子啊。
5: 社长，俺已经17岁了。
6: 17了？
5: 啊，
6: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还是在1947年的冬天，那个时候你在灾民队伍里排队等着我们施粥，这一转眼你都17了、小石头，我知道你想学戏，但我只是让你在剧社做杂工，你不会怪我吧？
5: 不会，俺知道俺没有天赋，您能把俺留在剧社打杂，俺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7: 嗯，小石头，好样的。

0: 社长，副社长，你们可以巡演捐飞机，俺也可以在朝鲜战场上杀敌人。社长，俺能叫您一声姐吗？
1: 可以。

还是那句话，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既然不听忠告，你就拿命来。书不重叙，两个人往跟前一凑，就伸了手了。窦尔敦年富力强啊，你不服这个不行。上了年纪的人，年老不讲筋骨为能。您看咱说评书，动不动说蹦出老头来，动不动说这老头八九十岁了，这样的高人有没有？有，这不悬。但是比较而言，上年纪的怎么也不如年轻的。现在窦尔敦三十来岁，日照中天，年富力强啊，有使不完的劲儿。叶秋荷力战三剑，消耗体力消耗的可够呛啊，再遇上个劲敌窦尔敦，所以就遇上有点麻烦。

0: 闷，特别的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觉得清晰亮堂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豪华升机，再加智能按摩仪，100%中奖的刮刮卡也依然给您。华为手机大牌家电更有机会亲自到航天发射现场观摩，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一块洗，
6: 就这么一来，这仗怎么打了？叶秋生、窦尔敦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铁罗汉回头一看呢，乐坏了，面前站个老头，非是旁人，正是铁伞仙傅华臣，傅春宝的爷爷。这老头有能耐，而且是老师海静大法师最好的朋友。窦尔敦跟人家学过能耐呀，心说他老人家什么时候来的？想到这儿，窦尔敦是倒身便拜：“蒙叔，原来是您呐！您什么时候到的？”“孩儿嘞，起来，起来，起来！”窦尔敦站起来了。傅华臣拍着窦尔敦的肩膀：“孩儿啊，有出息。”这功夫长进了不少啊，我一直在台下看热闹。行，孺子可教也。但是孩子，你别忘了，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林子密了什么鸟都有，江湖什么人都有，就有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哎，今儿个你遇上不讲理的人了，就得我亲自出面跟他摆摆道理。孩儿哎，下去歇会儿，养精蓄锐啊！一会儿大咒还得你压，主角还得你唱，我无非给敲敲边鼓而已。你老头多能说，窦尔敦乐得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回归本队，往椅子上一坐，大伙儿一看是傅华臣，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老头有能耐，他一露面有了靠山了。傅春宝赶紧

0: 惟妙惟肖。不过这不是事实，根本就无此事。
1: 是啊，
0: 啊嘞，我不跟你抬杠。怎么说呢？我要抬杠，这椅子就在这摆着呢。当着天下的英雄好汉，咱把椅子拆了，看看里头有没有毒刀，看看我说的是还是不是。说到这，超然实在听不下去了。我说傅化臣呐、啊，这是月台，这是比武的地方，不是斗口的地方。你跑到这儿来胡说八道啊！老僧没工陪你嚼舌头，你说说吧，你究竟想干什么？
1: 哎，别打岔呀！想要溜是怎么的？
0: 我话还没说完，不听就是不听。傅化臣，要有能耐，你就往外抖了抖了，我这有的是高人陪你走几趟，老僧没工夫理你。超然甩袖子转身就走。
1: 哎，回来还没理了，不敢往下讲了是不是？哎哎，溜了。
0: 行行行，这叫不打自招啊。老朽给你留点情面，让你好好想一想，最好自己主动弹出来，比别人揭老底儿要强得多得多。正这时，叶秋生啊休息的不得理儿了，一看超然回来了，叶秋生噌就站起来了。老当家的，别听他的，坐下休息，我来对付他。说着话，叶秋生迈大步来到傅化臣近前。老傅头，说够没有？知道你叫傅铁嘴，你最能白活不过，要是过瘾了，最好咱伸伸手，让你知道知道叶氏弟兄的厉害。接掌，唰就一掌。傅化臣往旁边一转身，把这一掌躲开了。好，来的好啊！行行行，今天我就陪你玩玩，我老人就认输了。能说这话吗？你等等，我再歇一会儿。这话根本不能说呀，硬着头皮就得跟窦尔敦伸手。两个人说的挺客气，哪知道这一伸手就不是善茬。窦尔敦心说话，到了这关键时刻，我可不能含糊了。因此一伸手，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达摩三十六式，把这叶秋生逼得围着月台是滴溜溜溜直转。到了现在，真有点逼不住了，叫着脑袋发胀，俩眼发花，胳膊腿儿。
2: 对，是的，是的。
3: 嗯，好的，理解啊。好，咱们把咱们的信息展开一下啊。94年的南京本地男孩，本科学什么专业啊？
2: 本科是学那个会计。
3: 嗯，会计哈。然后家中的独子，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看我们线上的第二位。你好，欢迎您。
4: 哎，你好。
3: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喽。哎，我们今天是男生专场，哎，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4: 对对对，是的。
3: 好，对对对，来说一说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吧。
4: 好的，我今年是我是91年的，然后是在南京，是南京本地的，然后之前是做那个，现在做的是那个 IT 行业，是在一家国企里面。
3: 嗯，
4: 对，
3: 嗯，
4: 就是现在的话，主要就是平时的话正常休息，然后工作时间也比较规律。
3: 嗯，
4: 对，所以就想来看看有没有找个合适的人。
3: 嗯，简简单单就完了。
4: 对，就平时的话喜欢那个运动一下，然后打打篮球。
3: 嗯，
4: 还有那个每次跟朋友一起出去旅游的。

0: 883什么之类的。
1: 嗯，好，生活听起来很规律哈、
0: 哦。对对，
1: 嗯，
0: 对的。
1: 91年的南京本地男孩，那现在家人在哪里？
0: 家人也是在南京。
1: 嗯，你们同住吗？还是、
0: 现在是的。
1: 嗯，和父母同住哈。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呢，父母把你照顾得很好。
0: 是的。
1: 嗯，生活很规律嘛。
0: 就是平时的话就上班的话就是比较到点加班，就是加班的话比较少。
1: 嗯。
0: 就是一般的话都是朝九晚五那种。
1: 嗯，觉得生活规律到有点枯燥乏味吗？
0: 也没有。
1: 嗯。是因为。

0: 再强劲一点？
1: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就是这个。
0: 年龄的增长，哎，前两天打电话有一个男生，他可能是29，可能马上要30岁了。他说我已经有年龄焦虑了。那你看，你是91年的啊，你比他多吃了5年的饭，咱们多走了5年的路啊。你是在什么时候觉得，哎，年龄对我来说不多不少也是个压力呢？你会感觉到这种小小压力的存在？
1: 应该是30岁以后吧。
0: 嗯，30岁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那个时候你是本科学历是吧？
1: 对的。
0: 嗯，30岁以后应该已经工作了，有个深异性的资讯。有请南京幸福婚恋的曹老师。曹老师。
2: 嗯，好的，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位男生呢，他是一位87年的男生，未婚。
0: 嗯，
2: 身高1.77米。美国硕士毕业回来，男生呢目前是在零售业从事经理，年收入在55万。那他呢是上海户口，目前在南京定居，有房，父母呢也都均从事金融工作退休。男生也是党员，他也有车，平时闲暇之余呢喜欢看电影啊，打羽毛球啊，是一个生活比较有品味也不乏闷的男孩子。那他希望找的女生呢是一位90后的女生，也希望是和他一样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有点小品味不乏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伴侣。希望女生呢身高是在160以上，身材匀称。男生呢比较喜欢女生长相比较精致小巧一些，外形方面的话呢就是精致一些，性格方面呢希望幽默，有趣，是一个外向型的女孩子。那如果我们也想认识这位87年啊，整体收入也不错，年收入在55万的这位男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52235215。
0: 曹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位是一个单身的男生的讯息啊，52235215。听到这里的朋友想要了解我们每天节目当中打进热线的资讯，或者是我们的红娘老师们在节目尾声给我们发布的单身信息，别忘了24小时随时可以咨询52235215。好的，曹老师，我们来认识第二位吧。
2: 好的，第二位呢是一位01年的姑娘，籍贯呢是安徽，目前在南京定居了，身高160，学历本科，目前是从事软件方面做文员的。那女生呢家庭比较简单也比较温馨，父母目前都还在职，她有一个弟弟。那女生性格呢属于乖巧懂事，生活圈子比较干净。也没有过恋爱经历，所以这位女生呢在寻觅未来伴侣上呢，可能目前啊她的这个择偶要求可能是和家里面商议的。在年龄方面呢希望找和自己比较接近的男孩子，大个3岁左右。太大呢目前不考虑。身高呢希望净身高是在175以上。收入年收入

0: 对，在北京、上海以及像我觉得像北上广深，甚至是西安啊、这个南京等等的这样的一二城市，以及国外的大都市的独身独立的女性来说，其实这个道理、这个策略并不好用。超低的生育率 AA。女性的主要价值就是生育工具、性资源、照顾家庭等等，这两者是不会同时存在的。同样是一线，北上广深女性约会 AA 的比例为什么明显的啊？就北上女性，北京、上海的女性约会 AA 的比例，有数据显示它是明显的大于广深，就大于广州、深圳的。那么看看生育率吧。就算在北上的富裕阶层也并不少见，男性择偶就是想找提供生育、性、照顾家庭价值的女性。所以想要交易自身传统价值的女性，当然需要找同样提供传统价值，比如说金钱、物质支撑的男性。而且不能测试，得是明确的先交钱再交货，否则那种孩子生了之后对方翻脸不认人，导致女性陷入困境的例子屡见不鲜。那广大的基层男性呢，想要有自己的孩子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他们更缺钱。如果可以通过表演爱来还价、讨价还价，他们当然乐意了。所以很多人说啊，要生完了之后才能看清一个男人的真面目。而部分有钱阶级，他们巴不得女性来谈交易，他们太愿意花钱搞定一切了，只要不用他们花心思，后者是他们更缺的东西。但是这些听起来是不是离我们比较遥远啊？离并不传统的你我是不是太远了？比如说在上海啊，我的一个在上海的女朋友就跟我说，她呢啊，在她远离相亲市场，目标明确的想要找帅哥、找感觉、找魅力、找有趣的灵魂之后呢，哎，她发现和男性的交往当中，这就是我们很多的国男，其实这个打击面太大了啊，我觉得男生女生都有吧，不太懂得操作，所以呢，我们就容易抱怨对方翻旧账。啊，如果你从来不让他表达个够，他就是压着呀，而一次强压，那后来只能够翻旧账了。注意，哄和宠也是一种捂嘴，就是哄他和宠他，用买礼物呀，用给他一点甜呢，这都是捂嘴，是通过转移注意力、讨好、代偿的方式去捂嘴，这并不增加相互理解，并不会增加相互理解。长期说来也并不健康，一方面会觉得心里还是有不少我们单身的男生女生朋友，男人女人啊，咱们是不是特别害怕冲突啊？在这个害怕的背后，其实也是有着环境的因素。我觉得啊，主要是有几点啊。第一，牺牲文化。老一辈的母亲，想想看我们家庭里的妈妈们，是不是经常通过自我牺牲来绑架孩子，来要求孩子呀？啊，我都是为了你啊，你看看我吃了那么多苦，把你们拉扯大等等啊。他也经常的会让孩子来承受自己的情绪，那么这样长大的孩子会轻易的把你的情绪和我的责任关联，你的不爽就等于我做的很差，你不高兴了哦，赶快自省啊，我哪里错了，对不起啊，你说我吧，我来改正。第二，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冲突，它的背后远环境的因素，第一个牺牲文化说过了，第二个情绪无用的这种工具人的思维。情绪是什么？情绪是高效和优绩主义的阻碍呀。情绪在你看来就是应该被压下去的呀，被大多数人看来它就是应该被压下去的，有情绪不行，不能有情绪。所以你看到没有，在我们的身边，包括家庭、友情，包括我们的同事，我们是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

0: 非常开心今天又在直播间和大舅老师搭档做节目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活动，提醒大家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当中呢，还是把这个爱心灯牌呢可以先点亮，这样的话呢对于您的这个升级是很有帮助的。您的爱心灯牌点亮之后呢，观看以后就可以升级，升到十二级呢，张老师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呢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十六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 点亮爱心灯牌之后呢，希望大家也可以继续进去点亮这个陪伴之旅，这样的话你每天的亲密度会几倍的上升，这样的您的升级也很快，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升到十二级十六级，让张老师呢去把这个福利送给大家。同时我们的右下角有个咨询点，这里我们每天呢有一些咨询的问题需要加入到我们的全新的中考某兴群，同时呢需要一些资料，然后和我们张老师约，然后了解 报名贵州支教的活动，然后报名课程都是可以在咨询点这里面和我们的助理老师呢进行交流，我们也可以呢看到您的一些这个需求。那您有什么问题打在公屏上面呢也是可以的。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是84525299，86211，场外的热线是103026501182。
1: 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谈到哪些内容呢？我们小易老师今天还是期待这一个小时和大家的交流。我们今天主要也还是和大家聊一聊下个月的贵州的支教活动，因为这也是目前我们咨询比较多的。另外呢，就是马上要到八月份了，我们在秋季课的报名啊，包括我们在分班考试的相关的内容啊，我们都会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
0: 对，其实我们在未来数教育呢，就是 除了听张老师给我们做直播讲知识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些课程和活动呢，大家也可以呢去关注一下，去参与一下，对于您孩子的学习，对于家长
1: 教育孩子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对，特别是最近我们说的比较多的贵州支教，咱们今天刚开播的时候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因为我们出发的时间呢是下个月的10号，回来的时间呢是8月14号，也就是5天4晚的时间。今天已经7月30号了，其实也是我们报名到一个收尾的阶段，所以说如果刷到直播间的我们张老师的粉丝，未来书的粉丝，想要有这个诉求参加我们的支教活动的话，可以尽快来报名，这也是一个非常
0: 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是的，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消息啊，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个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个消息，就是未来树和海清老师联合品宣，然后这个宣传的海报也已经出来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之前呢张老师也讲到有大明星的加盟，然后很多的粉丝呢都纷纷的猜测是我们 南京籍的著名演员海清老师，那么现在呢说明粉丝的这个预测也是非常准确的，说明大家也是比较了解张老师的这个选择的。对，我们其实昨天在广播端已经有
1: 透露出啊，我们未来树和我们的海清老师会有战略的合作。然后今天呢，我们海报已经出来了，对啊，我相信很多的老师也已经发了朋友圈，大家都能刷到了啊。是，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能够跟海清老师有这么一次合作。海清老师也是我们南京人民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
0: 哎，没错，这个应该来讲的话， 去年的，去年吧，去年那个就是南京的那个电影周，我也有机会就是去做演出的时候碰到了很多的明星，其中有海清老师啊。那个如果今年这个电影周再搞的话呢，见到海清老师跟他讲，哎，我们在未来是不是可以再见面啊？
1: 有机会把他邀约到广播的。
0: 对对对，这个那绝对是非常非常厉害了。要知道我们现在同步呢在我们江苏文艺广播，就是我们对面的正好是文艺会客厅。如果这个海清老师能够来到我们，有请张老师的直播间的话，我估计
1: 那就不是我们看文艺广播了，就是文艺广播所有的这个摄像要调过来看我们这个直播间了，对吧？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之前我们在广播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有透露过不少我们的粉丝朋友都猜测说是不是就是海清老师。这次呢，我们是直接海报已经出来了，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有我们海清老师给我们未来树做背书了啊。
0: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张宣传照，宣传照呢，大家如果有机会能看到的话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搭的，因为他们张老师和海清老师都是短发

0: 的组合
1: 啊，我们小助理可以找了给我们那个抖音端的朋友看一眼啊，
0: 是是是，
1: 那个照片呢，我们也找了一张两人非常搭的造型，嗯嗯嗯啊，抖音端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到。
0: 对对对，这海清老师大家都知道，一向是这个短发的造型的出现啊。张老师这张照片呢还比较飒啊，哎，这个我们
1: 很有 CP 感，
0: 飒，哎，爽英姿。哎，嗯嗯，对，
1: 这是我们的海报已经出来了。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未来树教育呢，它有这个省级媒体的加持，然后我们大明星的这个加盟的宣传，嗯，所以是您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在平常的时候呢，可以多关注关注未来树教育，关注关注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所有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嗯，我们看到这张海报上面呢，也讲了很多的内容，包括在我们的未来树教育当中呢，我们涉及到的像小初高全阶科学全阶段学科的提分，嗯，升学的规划，定向的录取，强基的计划，然后特色托管，以及呢答疑的服务，包括我们张老师给我们的很多家长呢做这种长期的有规划的这种咨询，都是一个很综合很全面的，就像我们的这个节目一样，就是给大家呢专业实用提供本地化一站式的升学规划指导，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帮助。
1: 对，我看抖音直播间的多米啊，他说，我上次就猜的是海清啊，我们之前有透露过小小的就是信息，但当时还没有做完全的确认。
0: 是是是，还有朋友就问了，说这个明年这个去这个五台山，如果是如愿之旅的话，有没有可能邀请海清老师一起同行？这个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啊，一切皆有可能。这个既然他已经和未来树合作了，那一切就皆有可能，
1: 对
0: 吧？
1: 嗯，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每一年我们的五台山之行，也是我们的妈妈们非常非常乐意参加的啊。
0: 对，然后我们这个很多的朋友也在谈到五台山之行，其实我们现在眼下最直接的是一个这个支教的一个活动啊，8月10号到8月14号，那么这个也是和我们的甜甜老师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和甜甜老师出去的时候呢，这个吃住行啊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对，我们的贵州支教活动呢是8月10号出发，8月14号回来，5天4晚的这么一个行程安排。嗯，那么我们在广播端也是诚邀所有刷到直播间的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的孩子如果是11岁以上，啊，其实就可以完全的把它交给张老师，咱们一起出行了。如果您的孩子11岁以下，您不是特别放心，那我们也可以，就您陪同也行啊。但是我们还是在直播间说，其实让孩子有一个独立自主的这么一个意识，让孩子能够更加的独立。其实脱离父母身边，往往是孩子很好的成长的开始啊。所以我们也是邀约大家可以来报名。
0: 对，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亮点呢，我也能看到。首先呢，我们的身份会是有所改变，我们去参加的所有的学生同学们会从学生的身份呢变成一个老师的身份，让每个人呢都能在这次支教过程当中呢去发挥自己的一份小小的能量啊。那么您擅长什么，就可以跟山区的孩子去交流什么啊。我们这个当然了，这个也可以交流，也可以教学，也可以呢相辅相成，也可以从山区孩子那儿学习到他们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技能或者他们的一些内容啊。当然了，我们在过程当中呢，行万里路也要读万卷书，我们在这个支教之前呢也会有一些出行前的培训，以及呢有一些备课，让大家呢能够更好的去感受身份的切换、环境的切换，还有这个互相的这种体谅吧，然后会让我们的孩子在这次贵州支教之行之后呢，多多少少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提升。
1: 对，因为我们说其实在南京，我们的江浙沪独生子女还是非常的幸福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可能让我们这边的孩子吃苦啊，通常是自己吃苦都行，但孩子不行。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其实还是在这种非常好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甚至有些孩子觉得我根本不需要努力，我那么努力干嘛呢？我要什么有什么啊，我过得非常的轻松和幸福。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到了山区，体会到贵州生活的那种不易，往往会更加珍惜现在的这种美好的幸福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同时也是可以把我们南京的这份爱心传递给 我们贵州山区的孩子。
0: 那我们同手一份爱，然后呢

0: 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不一样的这种体验，也会有这个改变性的这种成长。我相信我们去的孩子都是很好的孩子啊，然后到了那儿的应该是有各式各样的这种体验，会对自己呢有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触发。然后同时我们这次到贵州去以后呢，也能够去学习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习俗，也给大家安排了除了支教之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体验可以体验苗服的体验，有扎染的一些活动，然后呢还会到我们的天眼景区去看看科技，中国科技的蓬勃发展啊，这个都是非常棒的。
1: 对，它是一个以支教为主，当然也会有一些旅游的一些活动，包括所有参加完我们支教

0: 我是兄弟还是女人？
1: 是小孩儿，多大了，吃个虾还能吃成这样？
2: 服了。
3: 服务员，买单。
4: 莫名有奇妙，爱与成全就和解不了。
5: 你好。哦。一共150。
3: 啊。

0: 以后能不能活得仔细点，别稀里糊涂的跟个糙老爷们似的。
1: 那我活得够仔细，你能把我当女人吗？怎么你的好一放手就消散
0: 在人潮，舍得让我伤心到连眼泪。那得看你啊。
1: 看我？看我什么？

0: 呀。
1: 什么事儿呢？哎，你说，思义当年要是没走，也考到北京，现在会什么样？
0: 人生没有如果，
1: 想想嘛。
0: 没意义。那你说，如果我爸当时把厂给卖了，我凑点钱买了大公司的零食股票，那现在会是什么样？所以都是废话。倒是可以想想以后，等蜜蜂上市，我就财富自由了，到时候就可以在北京买套房，买个31厅的。
1: 你都财富自由了，还不买别墅啊？
0: 钱也不能都花了呀，还有老婆孩子要养着。
1: 那你想娶个什么样的？

最起码人品良好，热心肠，孝顺，有大气，不求他善解人意，但是也不能小心眼儿。生气了一哄就好。事业心不能太重，但是责任心得有，能把身边人给照顾好了。平时不怎么打扮，但是随便涂个口红就特好看，偶尔穿一次高跟鞋

0: 妻，人结婚了。
1: 慢点，慢点。喝了多少啊？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江苏听众送福利了，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购买，先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不少中老年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了
1: 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完成林下补植，补造60万亩，实施了人工林改造试点啊，林业病虫害的防治面积超过了19万亩，打通了5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有效修复和碎片化的栖息地，区域生态链通性呢是显著的增强了。那打通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监测系统，可以精准的识别到30余种野生动物，像东北虎啊、东北豹啊这类物种的识别准确率呢可以超过90%，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呢超3万次，东北豹的活动也超过了4万次，厉害了，
1: 真的是不错啊。那当然了，也希望这个小朋友啊可以在每次去动物园之后啊都对动物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了也把这种保护环境的理念根植到自己的思想当中去。
0: 是的，没错啊。尤其呢也是要特别提醒各位小朋友呢，就是呢去到一些动物园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喜欢把自己手里的东西啊嗖的一下就扔进去了啊，这人你也想投喂，但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小动物都适合你手当中的那个食物，对不对？所以呢你这样子一个小小的举动很有可能对它造成一些身体上的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啊小朋友啊，那小朋友们也要管住自己的手，不要随意的去乱扔东西给他们吃啊。
1: 嗯，没错啊。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另外一条消息啊，就是儿童玩耍的时候受伤，游乐园拒赔，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1: 那家长呢为了孩子办了张啊游乐园的会员卡，没想到孩子当天玩的时候就受伤了。
0: 哦，
1: 然后协商的时候啊那游乐园呢以会员卡有类似于监护人看管不当的这种条款拒绝赔偿，那法院会怎么判呢？这个有一家公司啊在无锡市经营一家室内的儿童乐园，在25年7月20日未成年。
0: 那么应对朵朵损失的承担主要责任呢啊酌定其承担70%的赔偿责任。那么朵朵的妈妈作为监护人呢在玩耍的时候呢确实没有全程履行着看管的义务，存在着一定过错，也要自行承担30%的责任。
1: 对，先不管是谁的责任吧，这个出去玩我觉得是开心是最重要的，安全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了，那这个家长啊我觉得还是要及时的就是看管好小朋友啊，那要及时的跟小朋友告知一些就是安全的一些常识啊，就避免受伤嘛，不要让这种不开心的事情发生。对吧？
0: 嗯，确实是，我觉得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出去玩啊，这个出去的过程当中，哎，走到哪儿的时候，突然间就发现，哎，一起来关注一下。那说到这个张謇的一生的故事啊，我觉得大家可以看这个电视剧，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特别出品的一部广播剧啊，
1: 没错，
0: 也是啊，这个张讲述的就是张謇的一生，他的起伏，包括他所创办的这些实业，还有他为教育啊，这个兴邦做出的这些贡献，大家也可以试试来关注一下啦。
1: 是的，那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哎，能学习张謇精神，好好学习。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

0: 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的时间，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2: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知道不知道呀。

学不是特别在行的朋友一听到这个，可能脑袋都要大了啊！小月就是其中一个，但是确实这样的数列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运用出了很多很多的应用啊。每个数呢都是前面两个数的和。来了呢，相思之情其实不只限于男女的情爱范围，它也是有在朋友之间。

在唐代的时候，有很多绝句名篇经过了乐工谱曲而广为流传者实在是非常多了，数不胜数的作品。王维的这首《相思》当时呢就是梨园弟子非常爱唱的歌词之一了。据《云溪友谊》当中记载，安史之乱时，唐宫乐师李龟年流落江南，一次于乡中采访史宴上唱这首诗，满座仰望玄宗所在的蜀中，潸然泪下。可见此

0: 样的一首相思，但是却是不同的曲调。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北京时间20: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

0: 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上回书说到鲁东三绝来见叶秋荷，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也是老熟人，但是在今儿个这个场合立场不同，就成了敌对的双方。你别看又说又笑，您仔细看那笑比哭都难看，皮儿笑肉不笑。叶秋荷把脑袋扑棱扑棱，三位啊，咱们说实话，别兜圈子，你们是不是给窦尔敦拔号来了？公孙良闻听点了点头，嗯，您算说对了，的确给窦尔敦拔号来了。但是咱得说清，这拔号我们可站着个理字啊，咱们绝不胡搅蛮缠，说没理儿脚理儿不是我们哥们能干得出来的。凭着天下这么多的英雄，最好咱摆摆道理，嗯，窦尔敦哪点做错了？自从出世以来到现在，所作所为扶困济危，光明磊落，一步俩脚印儿啊，可以这么说，在我们武林当中是绝无仅有的。那么他又年富力强，让他做山东的总头领有什么不好？你们何必这样为难他呢？当然有些话我还得跟超然和尚讲，我不是说他呀，一个出家人呢，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嘴里说的一样，做的是另一样，真是满嘴天官赐福，一肚子男盗女娼，这种人我是绝不赞成。可是我无论如何没想到叶老剑客弟兄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上贼船呢？怎么能听超然白话？怎么干这种糊涂事呢？叶老剑客，咱没什么深交，但也没什么仇怨，这话是真的吧？我们哥仨的意思是什么？咱们谁都不管这事儿，你看怎么样？尤其是你，你远在浙江奉化，何必插手山东的事情呢？叶老剑客，能不能听我们哥仨规劝？只要你们弟兄不管，我们哥仨也不管，咱们到台下看热闹去。窦尔敦能不能做上总头领，看他的命。这个呢，咱不加干预。老剑客可同意否？公孙良，你说的有点晚了。假如说我没伸手之前，你跟我讲讲。这事儿咱还真有个商量，到了这个地步了，骑虎难下，我怎好中途废止啊？干脆这么办吧，你们也登着台了，咱就伸伸手。不过在没伸手之前呢，我奉劝三位，你们三位一对半白给，你信不信呢？你们是我手下的败将啊，伸手白找着栽跟头，希望你们三位支点气儿，最好退到台下去看热闹。如果不听，真伸上手，你们是悔之晚矣。别忘了，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喽。啊呸！姓叶的，给脸不要脸。真伸上手，你未必能占得了便宜，休走接壤。公孙良火往上撞，往空中一蹦，蹦起八尺多高来。

一个单壮掌猛击叶秋荷。叶秋荷说了一声来必好，唰上步闪身把这一掌躲开，紧跟着晃双掌猛击公孙良。公孙良吐气吸胸往旁边一闪，两人身形转动就斗在一处。这一伸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20多个照面。豆蹲在后头看着，要不说这个人有出息呢。每一次争斗，豆蹲呢抓紧一切机会在这学习，要取长补短。不管你是哪个门户的，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身份高或者是低，窦尔敦以为都有长处，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呢。他不错过这个学习的机会。这两个人伸手，窦尔敦眼珠不错在这看着，但是窦尔敦也看清楚了，大哥公孙良绝非是叶秋荷的对手。这20多个照面就看出来了，肯定打不过人家。窦尔敦有点着急呀，有心过去，怕大哥抹不开。大哥要这么说呢，你怎么了？我也没打败仗啊，你干嘛过来呀？你瞧不起我怎么的？这江湖人呢，爱挑这鞋理儿。所以窦尔敦干着急，不敢过去。他这逼巴鬓角就急出汗来了，不光是他，科特朗、上官元英、丁国瑞、双钩大将、萧定邦等人都冒了汗了，都看出来了。公孙大爷气儿就更大了，超然心说：“哎，真好，真好啊！我这公孙弟兄太不仗义了。”我拿你们当着我的好朋友了，特为让我们门人拿着我的请柬去请你们哥仨，到了这儿我亲自接待，好吃好喝好招待呀、啊。结果养的是刽子手，翻回头来站到窦尔敦那儿跟我干，看来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真气杀人也。他只玩这劲儿，可他一看呢，仨打一个，这叶老将可敌不住，怎么办呢？他冒了汗了，回头问叶秋生：“叶老将可，你得过去，他们仨人伸手，你们哥俩就得对付他们仨，不然的话，叶老将可有个闪失，如何得了？”叶秋生冷笑了两声：“老方丈，你放心吧，您是武林高手，还看不出来吗？就这道号的，慢说仨，就6个，也不是我哥的对手。我哥万一不行，我再出头，您呐，把气血平住，我们是准胜无疑。”“阿弥陀佛，但愿如此啊！但愿如此。”咱这么说吧，公孙哥仨打了100个回合，战不倒叶秋荷。正在这时，窦尔敦实在忍无可忍，窦尔敦嗷一声就跳过来了，把双臂一伸：“慢，别打了！”把交手的人吓得一跳，呀，心说这怎么查？各收双掌，跳出圈外。再看公孙哥仨，个个张大嘴喘粗气，既然不听忠告，你就拿命来。书不重叙，两个人往跟前一凑，就伸了手了。窦尔敦年富力强啊，猛扣他的肩头。叶秋荷一个躲闪不及，砰一把，叫窦尔敦就给标住了。

那五指跟钢钩一样，窦敦要一使上劲儿，把膀子能给他卸下来。就这还没使劲儿，这一刀住这个时候，叶秋荷就觉着这半身发麻呀，心说我命休矣。哪知窦敦把手又撤回来了，噔噔噔倒退六七步，前辈恕窦某失礼了。叶秋荷一看，腾着脸红了，你啊，他心里一翻个，窦尔敦真有一定的特长。

0: 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
2: 哎，这仗怎么打了？叶秋生、窦尔敦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铁罗汉回头一看呢，乐坏了。面前站个老头，非是旁人，正是铁伞仙傅华臣，傅春宝的爷爷。这老头有能耐，而且是老师海静大法师最好的朋友。窦尔敦跟人家学过能耐呀，心说他老人家什么时候来的。想到这儿，窦尔敦是倒身便拜：“蒙叔，原来是您呐，您什么时候到的？”“孩儿嘞，起来起来起来。”窦尔敦站起来了。傅华臣拍着窦尔敦的肩膀：“孩儿啊，有出息，这功夫长进了不少啊，我一直在台下看热闹。”“行，孺子可教也。但是孩子，你别忘了，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林子密了什么鸟都有，江湖什么人都有，就有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哎，今儿个你遇上不讲理的人了，就得我亲自出面跟他摆摆道理。孩儿哎，下去歇会儿，养精蓄锐啊！一会儿大咒还得你压，主角还得你唱，我无非给敲敲边鼓而已。”你老头多能说。窦尔敦乐得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回归本队，往椅子上一坐。“您老人家什么时候来的？”“哼，我早来了，你没看见我，我看见你了。”“爷爷，你早来呀，你怎么不先瞧啊？这帮东西一个比一个坏呀，坏的都流油啊。爷爷，不能对他们手下留情，你就收庄带包圆得了。”“废话少说，滚，离我远点儿。”春宝吐了下舌头，站到窦尔敦身后。傅华臣稳稳当当站在叶秋生近前，手捻虚髯，笑眯眯地盯着他。“老叶头，认识我老人家吗？”“
3: 你，
2: 傅华臣。”“对喽，一点不差呀。”“哈哈哈哈，多年不见，老朋友，别来无恙乎？”“傅华臣，少来这套，你就直说吧，是不是替窦尔敦拔横来了？”“说的多难听，这话也太粗野了。什么叫拔横？我替窦尔敦摆理来了。哎，什么事儿也越不过一个理字去。你们哥俩就是不懂理呀。我早来了，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你们呢说的话，你们所办的事儿，没逃过我老人家的眼睛。我说咱俩商议商议，你也利用这机会啊，歇歇，喝点水，歇歇腿儿，养精蓄锐，这阵儿咱俩别伸手，我把你揍趴下我也不光彩，你还不服气，你该说了，你看刚才我累了半天了，力量也耗得不得理了，所以我才打败了，省着你找这借口。哎，你叫超然过来，我跟大和尚说几句话，你看怎样啊？”“
3: 这……”
2: 叶秋生一琢磨也好。

我真得歇歇，想法用什么办法能赢得了他们。好吧，我就赏你个脸，一会儿再算账。说着一转身回归本队。傅华臣点手唤超然，大和尚请过来吧。嗯，弥陀佛。别念那玩意儿，有话说话，过来过来过来，请过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超然不能不过来，迈步来到傅华臣近前。傅老剑客，贫僧没请你，你怎么来了？我说大和尚，这你还用问吗？我这个人没皮没脸没羞没臊，可腿在我身上长着，你不请我，我就来不了了吗？再者说，如此盛大的武林盛会，在咱们山东头一次，我小明也是练武的，岂能错过大好良机呀？越不请我，我越要来。我这人好动不好静，还爱凑趣儿。我说超然和尚，你做这个事儿不地道，太不光彩了。老剑客，你指的是什么？还用我说吗？你心里是最最清楚了。嗯，表面上有你牵头，在泰山五月初五贺号带花盛会，听说你不惜重金呢，把本省的外省的高人请来好几百，这不都在做吗？特别是叶氏弟兄，从浙江奉化你都给请来了，是真心给窦敦贺号带花吗？非也，你另有居心呐。如果说大家都不服气，想看看铁罗汉窦敦究竟这本事如何，这不奇怪，因为咱们江湖上啊都是牛皮行，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都觉着自己了不起，连我老人家也不例外。说当场比试，这不奇怪，这也没什么。本来嘛，窦敦要做山东总头领，武艺不精，谁能服他呀？连我都不服。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是一比武斗输赢啊，哎，另有心机，想要暗算人家，这就不光彩了。我且问你，窦敦一上山到南天门，你们给敬酒了吧？嗯，海清和尚代表你说什么接风酒或者是迎风酒，那酒里头搁了什么了？嗯，有没有零碎？弥陀佛。超然这脑袋嗡的一声，超然心说他怎么又提这个茬呢？原来我怀疑华文龙这小子捣的鬼，肯定他把我出卖了。要听他这么说，好像跟华文龙没关系，莫非是他捣的鬼？不能，他怎么能知道呢？我计划这事儿的时候，只有几个新夫人在场，而且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就是神仙也猜测不透。大之处往下一蹲身儿，来呀，请吧，拿命来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斗在一处。傅华臣那什么身份？

0: 那功夫要超过叶氏弟兄。别看叶秋生不服，不服不行，差着一大截呢。但两个人居然打到80多回合未分胜负。有些人都纳闷，看傅华臣这能耐肯定得战胜他，他为什么打这么长时间呢？明眼人看得出来，知道这老头怎么盘算的。书中代言傅华臣怎么想的，他刚才说了几句话，告诉窦尔敦，大咒你来唱，你是主角，我们是敲边鼓的，就应了这话了。他是有意消耗叶秋生的体力，消耗不得灵儿了，像那电似的，叫他放的也差不多了，让窦尔敦登场，然后啪啪把他给拍下去，这个脸儿得留给窦尔敦露，要不怎么做总头领啊？老头又打了20回合，就到了100个回合了。偷眼一瞅，叶秋生累得不行了都。再看他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行了，行了，哎，累死了，累死了。我叶秋生啊，我不想弹弄你，还得留给我侄儿啊，我下去要歇着喽。傅华臣乐乐呵呵回归本队，有人把椅子搬过来，他往那儿一坐，尔敦呐，该你上场了。窦尔敦多聪明，心里头对蒙叔无限感激呀、啊、心说蒙叔你真行啊，一辈子我忘不了你呀、啊、你是有意往上周啊，露脸的事给我留着。窦尔敦躬身施礼，蒙叔我领情了。哎，谁跟谁说这话没用，
1: 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人一说这是我们闸桥小学的同学，想想看什么样的荣耀啊。五一班的男生女生们集体兴奋，提前开始了对于一个美妙结局的憧憬。于是文庆来在班里正经八百享受起一个特殊学生的特殊待遇来，比如说小组打扫卫生，轮到文庆来打水，丁蛋赶快就抢了他的水桶，我来我来，你别拎闪了腰。老师布置了家庭作业，班长赵福星理直气壮地一一分配给班里成绩好的同学代写，有抄生字的，有做习题的，还有替他把拼音字母注在生字表上的。偶尔梅老师不留神，上课把文庆来喊起来答问题，小八子就急得跟什么似的，把手臂举到了天上。
4: 老师，老师，这个问题你问我来答。
3: 其实小八子也不会答，乱说一气转移梅老师的注意力罢了。魏北有一双跑步用的钉鞋，很旧了，还是他舅舅穿过了给他的。魏北一直很宝贝，因为这东西是干专业的象征。几次学校开运动会，魏北拿出来放到书包里，最终都没好意思穿，怕人家说他显摆作怪，也觉得自己配不上。现在文庆来有机会了，魏北就想让文庆来替他穿一次，好歹圆个心愿吧。
4: 说那个李建国他太坏了，没吃到馒头，高老师看不见他了，他就故意来找我，我一让他脚下就乱掉队。
5: 啊，还有这样的事儿啊？
4: 你不行，你自己看。
5: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高老师啊？
4: 我跟说他要看替了。
3: 文庆来心灰意懒，

魏备没想到是这样的情况，气得咬牙切齿。文庆来被欺负，那就是武一般被欺负，还了得？他想了一会儿，拍拍文庆来的肩：“好吧，你只管训练，无论如何要干掉那个李建国，别的事情我们来帮你。”魏北联合班长赵福兴，紧急集合全班同学，商量该怎么整治那个背后使坏的王八蛋。一听有这事儿，大家都气炸了肺，一个个的拍案而起。小八子开口就说揍他，揍个鼻青脸肿，让他领教一下武一般的厉害。女同学不赞成，怕闹出乱子，都主张把这事上报给八校长，让校长来处理。丁蛋说这没用，那个作死的家伙死活都不会承认，除非当场抓现行。魏北受了启发，眼珠子一转：“那好，我们就抓现行。”魏北跟大家耳语一番，一二三四的分派好了任务，于是全班男生女生互相击掌后，迅速而有秩序地奔赴自己的阵地。一部分守在第一个弯道处，一部分守在第二个弯道处，也纠结。最后一天，高老师专门为他们两个人准备了一次决赛，还请来八校长当裁判。比赛弄得挺像回事，起跑器、发令枪、秒表。想到的是，李建国换好衣服后，忽然跑过来告诉高老师，他的钉鞋不见了。他刚刚从教室里拿到了操场上，做预备活动的时候还专门拿出来，把鞋子里的沙土拍了又拍，一转眼的功夫不见了。当着校长的面，高老师不便发火，赶紧叫几个同学帮他找找，里里外外远远近近，沙坑里草丛中，一帮小孩子把操场翻了个个儿，哪里都没有。李建国偷偷告诉高老师，他怀疑是武一班的同学把他的鞋子藏起来的，用意嘛，当然是排除对手，力保文庆来当第一。藏了对手的鞋子，这事儿大了，开不得玩笑。再说临时少一双鞋，比赛也进行不下去，不得不报告八校长。八校长自然火冒三丈，为这么个长跑的事先打群架，再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这还是扎小小学的学生吗？天天向上的学风在哪儿？团结友爱的校风在哪儿？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哪儿？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小说剧《西厢记》，根据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剧作《崔莺莺黛月西厢记》改编，
1: 主播小琼，导演嘉义。
2: 第一集，
3: 听到有这样的好地方，张生不由得十分的兴奋。
4: 秦童，一会儿你准备好中午的酒菜，我要到普救寺去走走，中午就回来。
5: 是公子。
3: 张生离开了客栈，一路走一路欣赏着周围的美景，不知不觉之间就已经到了普救寺。只见普救寺的外边种了很多的翠柏苍松，每一株都是粗粗壮壮高高大大的，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了。
6: 红墙碧瓦，楼殿重叠，哼，好一座清幽宏伟的古寺啊。
3: 在普救寺的藏经阁后边，与寺院一墙之隔有一个院子，这院子里十分的清静，是去世的崔相国当年特地为自己以后养老修建的院子。普救寺是武则天时期的香火院，后来荒废了，当朝的崔相国又出钱重新修建。后来崔相国去世，他的妻子带着7岁的儿子欢郎和19岁的女儿莺莺，还有府里面的一些下人，就在这儿住了下来。崔夫人原本打算把相国的棺木送回老家安葬，可惜天下不太平，处处兵荒马乱。此时的崔莺莺正坐在阁楼上，斜倚着窗户，望着窗外的景色，正在想着心事。
7: 我爹在世的时候是堂堂的相国，那个时候家里多热闹啊，天天人来人往，门庭若市。可是父亲一走，哎，
8: 去说嘛，这是礼数，圣人说过父母在游必有方，我怎么可以随便就出游。哎呀，我的好小姐，你又来了。你是个千金小姐，干嘛做事像个穷酸秀才？圣人说的是游，我们呢是去散步，这是两码事儿嘛。
3: 两个人正说着，就听见门外传来女仆春香的声音。
9: 红娘，老夫人命你陪着小姐去佛殿上香。
10: 哎，春香姐，谢谢你，我知道了。
8: 小姐，怎么样，你这下可以放心了吧？傻丫头，就你乱起劲儿。
3: 崔莺莺说着和红娘一起出了门。老夫人本来以为今天没有人来烧香了，所以才准许崔莺莺出来一小会儿，哪里料到偏偏就还有一个游人，而且是500年前的风流冤孽，从此铸成了一段美好姻缘。张生跟着叫法聪的小和尚一路走，一路游览着普救寺，最后来到了大雄宝殿跟前。正在观赏着大殿，忽然看见一个妙龄女子正弱柳扶风般的走来，不由得眼前一亮。
11: 柳叶一样的弯月眉，一双凤目，樱桃小口，面部敷粉。

0: 而白，唇不涂朱而红，好美的一张脸呐！
1: 张生看着看着，突然像失去了魂魄一般。
2: 此女本应是神妃仙子，是什么原因落入凡尘的呢？
1: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崔莺莺在大殿的那一头也看到了张生。
3: 好一个翩翩的公子，面如银盆，一双俊目，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如此风流潇洒的男子真是一表人才呀。
1: 崔莺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张生吸引了过去。不同于张生赤裸裸的大胆的目光，崔莺莺则用眼角一撇，默默含情。而此时的红娘却在大殿里东看看西摸摸，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在大殿里还有其他的人。
4: 红娘，
1: 崔莺莺见了轻轻地叫了一声。
0: 这声音真好听，人美，连说话的声音都那么美。
1: 听见自家小姐喊自己的声音，红娘这才从极度的兴奋中回过神来，而后也发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大殿中的陌生男子。
5: 呸，长得倒是挺好看，一看就会讨女人的欢心，那眼睛跟做贼似的，盯住我家小姐就不放。
1: 红娘小跑到崔莺莺的身边，扶着崔莺莺的胳膊。
4: 小姐，那边有人，咱们回去吧。
1: 红娘一边说着，一边扶着崔莺莺往回走。崔莺莺听到红娘叫她回去，倒是有点舍不得马上就走。
3: 刚才一个劲儿地撺掇我出来的是你，现在叫我回去的又是你，真讨厌。算了，回去吧，要是让娘亲知道我见了陌生的男人，非得挨骂不可。
1: 崔莺莺第一眼看见张生的时候，就对张生有了好感，所以在离开时，他还忍不住微微地回头看了张生一眼。就是这一眼，看得张生的半边身子都酥了。此时的法聪小和尚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出张生和崔莺莺之间的目光交流，他一个劲儿地为张生讲解着大殿的景致。而此刻的张生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一直到看不见崔莺莺的身影，他才清醒过来，急急地问法聪：
6: 小师回来就变成这样了，那个崔小姐莫不是妖怪吧？
1: 秦童想到这儿差点哭出声来。
6: 公子，您到底怎么了？您要是出点什么事儿，可让我拿什么脸面见地下的老爷和夫人呢？
1: 张生还是呆呆地坐着不回答，只是翻来覆去地念叨着：
7: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6: 公子，您有什么难办的心事儿，说给小的听听，也好让小的替您想想办法呀。
1: 张生听了，便把自己今天遇见崔小姐的事情告诉了秦童。
7: 秦童啊，你是没看见崔小姐离开时看我的那一眼，我敢肯定崔小姐也对我有意思，我一定要娶崔小姐为妻。
1: 秦童摸透了自家公子的脾气，只要是公子决定的事儿，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
6: 公子，可你要达到这个愿望，像这样整天不吃饭胡思乱想是没有用的呀。
7: 秦童，你有办法？
6: 我倒是可以给公子出一个主意，只是现在是先出一个好主意还是先吃晚饭？
7: 当然是先出好主意了，否则我是吃不下去饭的。

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大家先记清楚了，4007103889。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为了感谢大家26年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0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

0: 舒服的，您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而且本次活动没有任何门槛，您只要打个电话就能领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这可是周年庆才有的大手笔，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发疼，像有小石子膜，严重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7-8米远都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的，您更要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10几种中草药持续渗透眼周，当时贴上眼睛当时就很滋润很舒服，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更是拿出了压箱底的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福利再升级，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升级，再加智能按摩仪，100%中奖的刮刮卡也依然给大家，整整4重好礼。今天作为周年庆福利，一个电话直接给您送到家，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小达摩白云瑞在碧霞宫见着武圣于和，这回有什么话不能不说。云瑞这小伙子就这手好，说话咔嚓，不管在什么场合，老人家，这回您明白了吗？您不是问我们为什么兴师动众追着小鹏来，如果这些人不来的话，我们根本来不到此处，绝没有半点难为你老人家的地方。当然了，白云瑞说完了，武圣于和还得听听夏绥良的。夏绥良光知道后半截的事儿，一开始他不清楚，叫卧佛昆仑僧代替他说话。这昆仑僧真能嚼理儿啊，他是矢口否认白云瑞所说的一切，他就咬住一样，就是上三门，仗着呼大人多欺负人。上三门，一回对，两回对，都对吗？我们昆仑派莲花门的都不对吗？他说白云瑞是强词夺理，说到后边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承认。您想，一个说东，一个说西，水火不同炉，越说越远，越说越远呐。房叔安实在有点压不住火了，晃着大脑袋蹦出来了：“等等，我说两句。我说老商人，你老人家可别生气，我是个粗人，我说话不懂得什么叫分寸，我就知道有什么说什么。昆仑僧在这瞪眼白话，这个老家伙说的那些话根本连边都不贴。我就问您一件事儿，那飞天灵狐潘鼎臣究竟什么人给他收拾那样？我听说剜眼、割舌、断去食指，还给灌了药。有人在您面前说吗？那是开封府的人干的，我们干什么要那么干？那飞天灵狐潘鼎臣那是个好人呐、啊，代替您传下法牒，让夏绥良回东海小鹏来领罪。

他们抗旨不遵呐、啊，就是不回来，到时候见您没法交代，怎么办呢？他们把潘老剑客给收拾那个样，恐怕见着您，他如实的说明经过，您不就得怪罪他们吗？您说这帮人多损呢、啊，就下棋毒手，返回头来还给我们来个栽赃陷害，您说多不是人吧？您甭不承认，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就骂那个说瞎话的十六辈的祖宗。这房叔安越说气儿越大，奔奔直蹦，七姑八的姨奶奶全骂出来了。你想这什么地方？这是陛下宫啊！武圣人听完了之后，把脸往前一沉，放肆！方叔安，你也特不像话！你怎么竟敢出口伤人呢？因为，我圣人，我没想到你老人家能这么说话呀！冲你这一张嘴，你还是向着你徒弟呗。我骂的可不是人，他都不如牲口。他为什么瞪眼不认账？小蓬莱怎么的？小蓬莱这个地方也得讲理。你武圣人于何？你得一碗水平端。要处理的公平了，大伙心服口服；要不公平，那背后也照样骂你。昆仑僧一看有机可乘啊，往莲台上紧走了两步，阿弥陀佛，老圣人您听，这像话，在您的面前他们都这样无礼，何况您不在眼前的时候呢？开封府的人向来说话就说上句，这还了得吗？这是诚心跟圣人您过不去。他紧在旁边给夹缸，王元气急了。王元心说：“好，昆仑僧，顶你波东西！要没你，这事儿到不了今天。”王元就忘了这什么地方了，他就想过去把昆仑僧抓住，先揍他一顿嘴巴，出出胸中的恶气。肉一酸，他就要伸手。哪知他的手也举起来了，后背上重重挨了一掌。谁呀？于和。于和什么时候在莲台上下来的？不知道。那真是身快如电，这一掌拍到王元后背上，在屋里把王老剑客打到院里去了，哇，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倒在地。仗凭着王元的功底也够深的，不然的话这一掌把他拍死了。

三弟，你想，你有徒弟，我有徒弟，咱们大师兄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也有徒弟。不管怎么说，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老白子都是他的爱徒啊。

一看老圣人来了，赶紧躲在一旁跪倒施礼。武商人一摆手让他站起来，陪着雪珠莲来到一号洞口的前面。二师兄啊，您看看夏侯人就在这儿。玉面小大魔白云瑞揉揉眼睛往前紧走了两步，隔着铁条往里头一看，果然师傅在这儿。这洞还挺深，里边有木床，有被褥，到吃饭的时候外边有人送，就像关野兽似的，反正不让出来。云瑞就喊师父，师父，弟子来看您来了。时间不大，先听见铁锁的声音，先了哗啦咣啦哗啦哗啦。白云剑跟夏侯人听着声音就扑到洞口。这回两方相遇看得太真切了。你看夏侯人呢跟犯人没什么区别，脖锁脚镣手肘都带着，而且都是特号的。为什么？师父明鉴，咱们也不管谁是谁非，谁对谁不对都搁在一边。您放人对不对？是对的。为什么我要拦着呢？我替老师着想吧。知道的，您是武圣人，心怀坦荡，有容人之量，所以把这俩人给放了。不知道的，他得怎么谈论？他们肯定得说，冰山北极岛的长发道人雪珠莲大闹东海小蓬莱碧霞宫，逼着武圣人于和把两个人给放了。于和连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是唯命是从。这种舆论肯定没有，真要是那样，老师岂不名声扫地？谁还拿您当圣人？望老师三思。其实武圣人想没想到这种，想到了，但是二师兄在这逼着，一脸的抹不开，没有办法。这夏遂良当面这么一提，正碰到他心尖上。这那么你的意思呢，师父？不是咱们师徒言而无信呐、啊，要放人行，咱们得一对一走马换将。大概您还不知道，古月大法师已经被他们生擒活拿了，如今这人还在他们手里头，要叫我们放人行，必须他们八国就不同意。昆仑僧、纪成达、庄宏烈全跪下了，把古月给带来了。你说换谁呀？这头一个，那头俩呀。大家一致的意思，换白云剑和夏侯人。那不管怎么说，夏侯人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嘛。这回于和没词儿了，吩咐人开门。小老道拿着钥匙刚要开门，夏侯人又说话了：“不可，各位啊，不能放我。我师弟身受重伤，理应当把他换回去，赶紧调治伤症。如果再耽误了，他就落成终身的残废了。我的身子骨还顶得住，最好下一步再放我。”我不想出去。你看这白云剑客多谦让，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他宁愿把师弟放出去，自己不出去。后来大伙一商量，也好，

0: 本来嘛，白云剑客那脸上红晕晕的，也没受伤，而且这个人也会保养，他就动。
1: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2: 错综复杂的法医谜案，匪夷所思的死亡真相，离奇案件如影随形，玄机重重，揭秘真相。请听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人
3: 留下了几个痕迹员，叶剑锋叫上了周全根、杨明伟，跟着宋志国赶到殡仪馆。他本想拉着赵启明一起去的，但是大队长要求赵启明留下来调查尸源。既然这样，叶剑锋就对宋志国说：宋大队长，你可不是白去的啊，去了帮我做记录啊。从案到人，从人到案，是两种最基本的侦查模式。叶剑锋知道就很明显了。哦，有道理有道理，那好，你们继续，我打个电话。宋志国紧绷着的脸有点舒展了，走到一旁打起了电话。根据仅有的信息安排查找尸源的工作。宋志国到解剖室不是看热闹的，这具没名没姓的尸体目前让侦查人员还是无从下手。刑侦大队长坐镇解剖室就是为了第一时间从尸体上获得更多的信息，这样他才能够更准确地确定侦查的方向，更快速地搞清事实。而对于法医来说，必定要从尸体上寻求答案，这不是考试，但是脱位，对，应该是半脱位，证明这里很可能受过外力的作用。叶剑锋很肯定地说。宋志国不愧是刑侦老手，他能考虑到船的挤压，他的思维很敏捷。他说，被人打过吗？是不是水里边船挤压造成的呢？当然叶剑锋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说有可能，等这里打开看看就知道了，先把尸体翻过来再说。尸体被翻过来了，一股作呕的臭气从肛门里冲射而出，叶剑锋和朱全根屏住了一口气，等着气味过去之后，他们才开始检验右侧肩背部的皮肤。叶剑锋拿起解剖刀，从关节处割了下去，一刀、两刀、三刀，第三刀下去之后，切面深层的肌肉颜色明显很深。他用纱布擦拭过后说，这里的肌肉有出血，而且生前出血。全跟你继续把关节暴露出来，顺便把背部也切开。向周全根交代好之后，叶剑锋继续检查其他的部位，希望能够找出异常。宋大队长问，右肩能肯定是受过伤吗？嗯，肯定是生前外力作用形成的，但是这里就没有再说话。他把重点移向了死者的头部，他一边拿刀剃着头发，一边仔细地观察着。剃到后枕部的时候，手中的刀突然停起来了。死者的头发比较长，所以看得出顶枕部有许多头发明显的比其他的头发短了很多，

0: 而且这些短发参差不齐，还有一部分头发已经完全脱落了。叶剑锋细细地回忆了一下，打捞尸体的时候是不是不小心被人扯断的呢？再深入一想，叶剑锋心里咯噔一声，这里的头发更像是生前被他人扯断的。宋大队，你看这儿，这里的头发被人拽过，拽的。宋志国和周全根都凑了过来。宋志国问，到底是生前还是死后啊？
1: 周全根说，我觉得吧，应该是生前拽断的，不然为什么头皮还是好好的呢？
0: 如果在死后腐败了，头发被拽下来，
1: 那头发很难被拽断呢，所以只会连着表皮毛囊一起被拽下来。
0: 而这儿你看还有许多头发是断裂的呢。周全根在一旁说着自己的分析，他说得很准确，这就是叶剑锋确定生前拽断的理由。宋大队心里又是一惊，哎呦，看来问题不小了，没有明显的消化。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人。

0: 宋志国的面前，问道：宋大队，你看看这些深褐色的菜叶儿，像不像酸菜啊？宋志国立起了身子，朝托盘里又看了看，突然大声地说：酸菜鱼，看来这个人最后一餐呢，吃过酸菜鱼。叶剑锋又看了几遍，也说道：我看八九不离十，的确是些酸菜鱼的食材。平江县城有好几家四川、重庆的酸菜鱼店，只要准确地推到其中的一张骨牌，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一旦查到，一个又一个的谜题就会被破解。小三店市局刑科所所长杜自健打来的电话：小叶，结果出来了。
1: 咋样啊，杜所？
0: 叶剑锋屏住了呼吸，心里颇为紧张，怕他的希望落空。别急啊，好消息啊。杜自健听住他紧张的声音，赶紧说：你们送检的水样中啊，检出了一种硅藻，这种硅藻和死者肺部含有的两种硅藻是一致的。这个水里含量最高的是一种微型舟形藻，一种是微泥

是必须先要控制李新海的老婆。案情已经逐层上报到了市局110指挥中心、网监支队、刑侦支队，很快通过李新海这条线也查到了虎平航道的无名尸体，可能是孙权威。他30岁，男，四川德阳人，暂住在平江县新城镇。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3:00。
5: 听天下故事。